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1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
3: 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我觉得

0: 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的力量。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1: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0: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

0: 让这大海啊，年年有余讯，代代有鲜味儿。
1: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2: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3: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2: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3: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2: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3: 明白了。
4: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缓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5: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

0: 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1: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4: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7: 山美。

50亩泰丘市迎丰收。高糖西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微光阅读，求暖困境儿童。象山定塘连接线至 G527 公路通车。他山之石5亿种植面积扩大一倍，浙贝母成了村民地里的一块宝。东阳晚稻虫害爆发，非航护航稳产。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通讯员任梦杰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名单，我县 X503 停团线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系宁波市唯一。我县继2018年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后，农村公路建设再添国字号名片。 X503 停团线起于原向西县七里亭村口，终至 S202 嘉巷县传岛山村口，全长约12公里，串联6个

0: 噔噔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发现都还包含在露水上面哦。啊，现在是拍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1: 据了解，该农场共栽种泰丘柿4000余株，自建设之初便坚持绿色种植理念，全程采用生态管护模式，保障果实品质与食用安全。农场主谢小平：
2: 首先是不打除草剂的，等果子要采摘之前一个半到两。

我局质量安全管控，经材料申报、专家评审、核查公示等多环节严格遴选，是对农产品品质与特色的国家级权威认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长期有效，但实行年度确认制度，持证单位需按规定做好年度确认工作。记者王小璐、刘卓远，通讯员李莹报道。日前，县图书馆联合无忧花义工大队食谱分会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微光阅读活动，为食谱五户困境家庭儿童送去精心选配的心愿书籍，以书香传递暖意。本次公益赠书精准对接儿童实际阅读需求，前期通过义工摸排征集孩子们的阅读心愿，甄选的书籍涵盖了文学经典、科普百科、儿童读物等多个品类，充分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喜好与成长需求。现场志愿者们逐户登门赠予崭新的书籍，了解孩子们的日常阅读习惯、学习生活近况，倾听家庭的真实诉求，并鼓励

0: 相交。项目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涵洞工程以及照明设施、绿化景观等沿线设施。通车前，地用塘、小塘、石浦等南部乡镇前往 G527 国道需绕行乡村道路，路程远，通行慢。该路段开通后，将打破区域交通瓶颈，缩短群众通勤、探亲出游的通行时间，缓解区域拥堵，对带动地用塘特色农业、乡村文旅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激活片区活力、助力三门湾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持续走俏，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村干部带头试种浙贝母，吃上了市场红利。请听武义台报道。
2: 在武义县白母乡长蛇行村的田野上，村民们正在播种浙贝母，他们犁田、播种、施肥，忙得热火朝天。外形酷似土豆的浙贝母种植工艺讲究，村民们采用开沟调播的方式，将浙贝母成排成列播种进田垄内，并施以有机肥，预计10月中下旬完成播种，明年5月份迎来集中采收。据了解，这是长蛇行村种植浙贝母的第二个年头。由于首年浙贝母的产量喜人，且市场行情好，不少村民也跟着加入了浙贝母的种植队伍中。村民邱健康说：“
3: 去年他们已经种了好多了，种的效益还可以，还不错。

0: 价格好一点。
1: 浙贝母属于特色种植新品种，初期当地村民对种植技术、产量、收益、市场前景都心存顾虑，于是村干部先行试水，率先开展小面积试种，总结经验，调研市场。经过一年试种检验，村里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十分适合浙贝母生长，亩产可达2000斤，产量表现十分亮眼。再加上2026年以来浙贝母的市场行情一路走俏，今年播种季，村内四户农户主动投身种植产业，村干部全程提供种子供应、技术指导、田间管护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全村浙贝母种植面积从首年的20余亩扩增至50亩，

0: 我有的可能经济条件差一点的，这个种子我先发放给他们种，慢慢的带动他们。
1: 最后我们走进东阳，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气象灾害高发易发阶段。在东阳市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正抓紧窗口期，精准防治，护航晚稻稳产保收。请听东阳台报道。
2: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

0: 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正伟说，
1: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速度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消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0: 为抢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政委农场启用三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政委说，
1: 原来都要七天，我们三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它的产量就可能稳住了。
0: 蒋政委表示，今年农场规模种植了2000余亩晚稻，生长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病虫害叠加侵袭，防控压力远超往年。尽管农场全程提前部署，提早开展苗期预控，常态化开展田间防控，但受病虫害高发频发影响，晚稻产量或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和美新农村的全部内容，是由邱瑞娜编辑原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9 107.3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3: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0: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0: 明白了。
2: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环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

0: 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坝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0: 哎，这样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橙黄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看到黄灯灯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怕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1: 农场主谢小平说，该农场共栽种泰丘柿4000余株，全程采用生态管护模式，保障果实品质与食用安全。
2: 我是有初衷的，这个是我提倡的绿色种植，首先是不打除草剂的，所以我们的树有可能这个树叶有虫吃掉的。
1: 目前农场创新推出果树认养模式，市民支付2000元即可认养一株泰丘柿树，认养期限长达15年。该模式依托认养群体人带人的传播效应，实现客源自然增长。游客李玉旭说，
3: 第一个就来领养了，想不到第二年就可以拆摘了，等第三年有可能12斤、13斤、15斤也可能的，一年就收回成本了。以后我肯定每年都要带儿子小孩过来这里来玩，我觉得这里像养了个小女儿一样了。
1: 据农场主谢小平介绍，基地采摘期自中秋正

0: 了。哇哦！
1: 再是内源性大麻素，越来越多研究认为啊，所谓跑者愉悦或类似的骑行愉悦感，未必主要来自于内啡肽，而可能更多与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相关了。包括骑行在内的有氧运动能够提升体内内源性大麻素的水平，这些分子可作用于大脑中的相关受体系统，带来放松、止痛、情绪改善和焦虑下降的效果。
0: 不错呀。
1: 所以呀，骑行像是在体内调配了一杯天然的

情绪鸡尾酒，它不是单点刺激，而是通过多条神经通路协同作用，让大脑重新找回情绪调节能力了。那么骑行可以治疗情绪的第三个层面到底是什么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宝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0: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0: 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2: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时间13:14，音乐好时光，中午好，10月11号星期天，周末愉快。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 Mighty Trap 元素的情绪说唱，这首歌跳出了 Live Wave 以往张扬的 Trap 套路啊，情歌属性，讲的是一段又一段，为什么又又的啊，一段又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一边在体会心碎的失望，一边又认清自我价值，不愿妥协。

慢节奏的孤独，大量的 alternate 修饰的人生 Let baby try to love。 继续这首歌之后，同样鼓组 BPM 也不是那么的高，特别适合在这个午后切记的去感受。北京时间13:16，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 Boogie with the Hoodie Paul Lemay。

tips 啊，竹子说跟老公吵了一架，已经郁闷好几天了，怎么听到钟哥的声音心情一下子好了？钟哥你是不是总能治愈别人呢？啊，你这么说呢就是了啊，但是最后还是希望你可以和老公早日和好啊，什么事儿不能解决一顿小烧烤好不好？

巧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扶你，你也得摔。
1: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0: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环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0: 春梦快乐，午夜不钟楼。春哥每次这个时间安排的华语经典都太贴心了啊，谢谢你啊。伊徐熙就是文言文里面经常有的这个名字啊，我看敌人身后伊徐熙，呜呼
1: 一哈，
0: 哎嗨
1: 嗨，
0: 这个不是啊，好像伊徐熙说，春哥我下周要来北京跑北马了，报了8年终于中签了，北京欢迎你。

0: 间15点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我是芒果。
1: 大家好，我是肖祖清。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全球通史，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来看大屏幕，罗马人是否注定统一亚平宁半岛啊？什么叫事后诸葛亮，不就是我们吗？罗马人是否注定统一亚平宁半岛，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但是听我们一分析，您可能一会儿就会觉得我们还真是事后诸葛亮。对，要和大家讲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叫地理决定论。那为什么罗马会统一亚平宁半岛啊？背后的这个历史动线是什么？邀请大家来加入啊！作者是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著名的这个全球通史

早罗马的早期共和国。在罗马呀，在罗马人统一亚平宁半岛之前呢，咱们先要讲一讲当时的外来户啊，外来户主要是两个民族，在现在的这个意大利上，一个呢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伊特鲁斯坎人，这个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啊，叫伊特鲁里亚，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那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希腊人，如果大家今天去意大利的南部，尤其是到了西西里去这个。

看，这是大家看大屏幕，现在是塔尔奎尼亚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伊特鲁西亚的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一个男女舞者的壁画。大家看，这跟我是对绘画纯外行啊，就是请大家看一个简单的意思啊。我个人觉得呢，明显受到了埃及风格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它还是正肩，然后是侧面侧身，对吧？肩膀是正的，然后脸呢，正肩侧脸，然后脸都是侧着的，然后身体呢是有着一个朝向一个不同的方向，男女的这个舞者。那么这是树林里一对男青年男女在跳舞。而与此同时，如果大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希腊克里特岛最早的米诺斯文明，如果你到克里特岛看看米诺斯王宫的那个壁画的话，会发现他们的风格

0: 夏王国的和文明的这个消失，能把它理解成罗马的前奏吗？它是被罗马驱逐了，被罗马人驱逐了，还是说，他们实际上是融合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分析。我们先请这个我们先请这个藏宇跟我们来说一说伊特鲁西亚文明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1: 刚才王冠大家介绍了哈，就是他们其实是有文字的，但是这个文字太难破解了。就是人们最初发现的时候啊，因为它有很多，比如你刻在这个各种器物上的这些文字，然后呢，考古人员很快就解读出了其中250多个这个伊特鲁里亚的词语，这里的人名啊、地名啊什么的，可能应该主要是名词。大家很兴奋，觉得哎呦，很快要破解一个新发现的古代的语言。但是后来发现高兴早了，这个语言的难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到可能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语义大家也没弄清楚。这个古语言学家试图把它和这个欧洲的很多语种联系起来，当时会发现这伊特鲁里亚语和任何已知的语言也没什么联系，这个字母呢像是从希腊字母当中借鉴过来。

0: 完整的伊特鲁里亚的墓葬，这里边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工艺品啊，漂亮的壁画。然后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文明的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墓葬。我们还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政治和军事扩张能力挺强的，就是它十世纪初就占领了大部分意大利地区，还在不断的向四周扩张，全盛的时候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所以它整体展现出了很显著的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这种扩张能力。另外一个呢，它的经济和文化都很繁荣，手工艺技艺特别牛，它的这个陶器啊、金属器啊，包括墓葬里边这个墓葬品呢、啊，都非常精美，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东西。然后它社会结构也挺复杂，它有城市、有乡村、有贵族、有奴隶，信这个多神教，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奇，据说好多神奇也是从希腊的这个神话当中借鉴过来的。但是到公元前三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开始衰落了，到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人吞并了。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文化的特色，第一个非常注重饮食文化，他就看的壁画呀，包括这个石棺上有各种各样宴会的场景。
1: 对对对，我插句话，你看我们弹幕区很多网友都说、说这个男主人，大家看这个墓穴壁画，男主人女主人面前摆的应该是烤串，但是弯弯曲曲的看不出。

0: 就是呢，我们先看张图吧。这个是出土的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个石棺。
1: 哎，
0: 他们这些棺呢，最早是用陶土做的，后来呢用了石料。这棺上通常都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上就塑的这个人像，通常也都是这样的，斜靠这个这个姿态。他们很喜欢这么塑造人像，你从这个姿态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特别喜欢享乐，都不爱站着，他的像都是躺着的，都是倚着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石棺上会有很多浮雕，这些浮雕大多数记载的除了神话故事之外，就是各种宴会和歌舞。

有母牛啊、绵羊啊，包括已经有香料作为佐料，还食用各种野味鱼类，有什么金枪鱼之类的，还吃乌龟蛋，真是有可能是烤串儿。因为在这些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烤具，有烤炉、铁夹子、铁签子，还有炖锅，这个吃法也很多，包括用手抓的手抓饭，然后就是吃饭前还用面包擦手，不是吃完饭还用面包擦手来去油，然后也可以用浸过香料的这个水来洗手，包括这个你开宴会的时候旁边还有音乐舞蹈伴奏各种乐器。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特别喜欢享乐的。

有乐师啊等等，这个夫妇都一对一对躺在石榻上去尽情享受美食。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珠宝首饰制作工艺非常发达，全世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最富丽堂皇的这种装饰。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伊特鲁里亚人最后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太过于享乐，甚至很奢侈。的这个国家的或者城邦的力量都用来消费了。还有一特点呢，就是刚才说他们很这个有很迷信，这很崇拜这个有很多的宗教崇拜。王宽也来介绍了动物内脏啊，就获得预言等等。这个又开专门占卜的这种机构，包括也有这祭坛呢、啊、有神庙。然后他有一个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哲学观。伊特鲁里亚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十字架，它分了四个

也挺发达的。这个庙宇的形式呢和希腊不太一样，它有柱子，但是它那个是封闭起来的，廊柱中间是有实心墙的。其实呢认为后来罗马的建筑很多都受到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说这个罗马文化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呢，甚至它继承了希腊文化，总觉得它是在

0: 指的是希腊的这样一种权力的转移，在罗马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啊。元老院是主要的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同时呢，接纳平民以后呢，它的性质仍然不变。这个主要讲的是希腊和罗马的相同点。再接下来呢，他也就说了一些罗马和希腊的不同点了。这实际上指的是罗马已经征服了西大意大利半岛，也就是刚才常宇说到的这个。原来在这个意大利中部，他已经这个
1: 来，我叫个小暂停啊。

0: 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

0: 大家介绍了。那刚才呢，我们魏亮教授带着我们学习到了哈，这个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驱逐了这个伊特鲁西亚人，然后呢很快就统一了整个的亚平宁平原。在这种情况下，刚才你带着我们简单的讲了讲罗马城邦的，还在城邦阶段的这个罗马城邦的他们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运行模式，和希腊城邦的相同点是什么，和希腊城邦的不同点是什么？
1: 应该来说呢，就是罗马和希腊呢这两个区域里边的大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说它是国家也好吧，就是它或者说城邦也好呢，它这个实际上是那原来讲过，它是中心支持型的这样一种权力吧，权力模式。那么在这种权力模式里边呢，原来呢

0: 说从建筑上来说，它有比较有传承的一面，
1: 嗯，
0: 也有区隔的一面。那么在它的政治方面呢，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它在有传承的一面之外呢，依然有着非常鲜明的这样一种罗马自己的特点。那如果说那个希腊呢，主要是通过殖民的方式来扩张的话呢，罗马就是通过征服和这个吸收的过程来扩张。刚才这个王冠你也说到一个问题，就伊特鲁里亚与罗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关系呢，我觉得一个是学习的关系，一个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啊。原来罗马它实际处于一个少数，后来整个呢它统一了这个意大利半岛中部以后，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之后。

0: 罗马化的一方面，它和希腊化的这样一种通过联盟的方式来统治呢，形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区别。
1: 好，这段魏教授的分享比较学术啊，各位网友这个觉得您的这个接受度怎么样啊？满分十分，您的接受度是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接着魏亮教授刚才的分析，魏亮教授讲的是政治制度在罗马的统一之后的早期实践的这种政治制度。那么在经济上呢，在罗马统一了这个刚刚统一亚平宁之后，它在经济上主要的这种运行模式是，因为大家这个跟着咱们一块儿，咱们来直播学习，这个希腊主要是。用咱们的话说叫什么外需驱动型的，对吧？主要是这个城邦的都是海洋贸易啊，地中海内海的这种海洋贸易。那罗马当时是，
2: 确实是这个希腊罗马之间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叠嶂，实际上呢，巴尔干这个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就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来，我们看一张地图吧。这个作者说的这个意思啊，大家看左边这个靴子形状的就是意大利半岛，中间的这条就是亚平宁山脉，右边的这一部分我们把那个红的科索沃那地方把它忽略不计啊，主要看地形，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很明显，其实啊，这两个半岛上的最高峰差不多都接近3000米，2900多。但是你看它整体的这个山脉，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显然它更细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最高的就中间这一部分，两边南边北边都不高。那么你看这个巴尔干半岛上这个大山非常宽阔，而且这个高的这个地方非常高。

0: 让我来说这话会不会有点先入为主的意思？当然我支持。
1: 哎，我们可以杠着来，有请。
0: 我是这个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它确实是这样，就是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哈。都不说秦国掉了大门。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律就是你这个历史的大势呢，它当然不会被一个国家来改变哈。那也许那个国家叫做秦，也许那个国家叫做罗马，也许它叫做其他的，它都是因为当时的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所形成的。正好呢。

0: 罗马统一亚平宁半岛，来讲一讲秦是否注定统一中国，就是其实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魏亮教授刚才讲的非常精彩，对吧？这分封制啊，周朝初年1000个这个国籍单位，然后到170到7到1，其实历史大势就是这样的，只是最后谁成为了弄潮儿，对吧？这个秦国靠着自己的改革和创新，那成为了整个的一个引领者啊。这肖博士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非常同意历史就地理决定论，
0: 嗯，
1: 也非常同意刚才魏亮教授说的。如果要是就是咱就这么说吧，就是其实这个，首先我刚才说了这两点之后，大家已经听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必然的。
0: 嗯，
1: 如果要拆开说的话。

0: 外张一的事实。
1: 嗯，
0: 但是这是客观条件。
1: 但是其实只是他的怎么说，我这杠精了啊，他只是军事上地理条件优越，但是他的经济上地理条件一般啊。
0: 是的。
1: 啊，对。
0: 穷则思变。所以我要说。
1: 对，动力反而强，对。
0: 所以我要说他的主观条件也非常好，因为他有商鞅。所以在商鞅变法之后，主客观条件才结合了，让他有了充分的能力，
1: 嗯，
0: 然后统一全国。所以这个是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必然的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更加必然的事情，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土地刚才咱说的是关中啊，就是相对而言是一个包起来这个区域。中国这个土地其实同样是个半封闭区，比如像咱们看东边是大海，
1: 这个意犹未尽啊，叫个小暂停了啊，大家这个可以在我们这个央视频上反复搜索全球通史。

0: 天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17到2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你怎么？

0: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

0: 也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

0: 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

0: 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

0: 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

0: 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

0: 并进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
2: 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较七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双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
2: 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0: 说，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1: 他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0: 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

0: 估计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1: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

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

0: 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

黄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

0: 代，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

0: 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

0: 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

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风

洛阳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

0: 7到8级，明天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到2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

0: 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行得畅，走得美，
4: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

0: 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1: 嗯，
0: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1: 嗯，
0: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 对，
0: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0: 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嗯，有点贫血、
1: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0: 嗯，
1: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

0: 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

0: 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

0: 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

0: 一样。
1: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0: 嗯，
1: 很短，
0: 嗯，
1: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0: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1: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0: 嗯，
1: 没有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嗯，
1: 啊、
0: 对。
1: 比方说，就肺，肺就是主呼吸的，
0: 嗯，
1: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

0: 学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

0: 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吃的对不
1: 对
0: 呀？吃的多不多呀、
1: 啊？
0: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很简单。

0: 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1: 是吧？
0: 嗯，
1: 慢慢做，
0: 收不住，
1: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0: 不难，
1: 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0: 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

0: 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啊。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嗯，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1: 哎，
0: 也非常。

0: 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是
1: 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0: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2: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日前公布，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其中，浙江的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3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路侧交通中心工程、长三角嘉兴氢能创新中心产业园、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嘉绍大桥以及嘉兴市有轨电车。

0: 一期工程等上榜。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评比表彰项目，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行业奥斯卡奖。本届获奖工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绿色低碳转型、智能技术赋能、海外标准输出、重大装备与技术国产化、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比如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实现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大创新，探索出民营企业控股建设运营高铁新模式，为铁路领域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提供了浙江方案。杭台高铁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近日，省千项万亿工程景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首台机组安装迎来关键节点。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2: 在景宁抽

0: 济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祝维卫介绍，
1: 一号机组的定址，它的起吊重量有460吨，预计10月13号吊装就位。
0: 济宁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当地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用地预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同步推进平行审批。项目从前期启动到核准只用时1年，比原计划提前3年。济宁畲族自治县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梅根金介绍，
2: 我们专门成立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程监督组、政策研究组等7个专门工作组，分工明确，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0: 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投运，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将承担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任务，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消纳。济宁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冰冰说：“
3: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水库蓄水验收、到送电、首台机组发电等关键目标，科学统筹、倒排供需。”

0: 叶树卫的报道。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2: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1: AI 不仅改变着

0: 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1: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0: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

0: 揽才，现场解读各地的落户政策、人才补贴等红利，推动毕业生就业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匹配。
1: 本月九号到二十三号，杭州市本级371户公租房保障家庭将分批办理入住手续。本次交付的两个全新公租房小区分别位于上城区和滨江区，一居室户型月租最低只要600元，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一早，来自河南的吴先生夫妇就来到杭州滨江区青矿府小区，查验属于自己的公租房新居。新居内，厨房已配。

0: 浴设施、台棚、马桶、拎包即可入住。吴先生说，这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不到700元，相比此前租住的商品房便宜了不少。
1: 之前的房子大概是2700那个价钱，这边的话是确实很便宜。有自己的房子之后，肯定是要归属感更强一点。杭州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的。
0: 和吴先生一样来查验新房的，还有来自安徽的杨女士一家，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2: 也是一厅，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就省了很多。
0: 据了解，青矿府是今年全新交付的公租房小区，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

0: 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1: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简丁公寓，租金方面，5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仅600元，66平方米两居室月租792元。目前杭州市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已实现常态化申请，以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例，需满足申请人具有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5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是更规范的，然后我根据它的指令去完成这些采集，进行海量的数据采集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模型训练，让机器人自主的去完成这些流程。
1: 过去照顾失能老人更多依赖护理员长期的经验积累，如今通过对真实护理动作进行采集、拆解和训练，有望逐步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数据。护理员易成说，
2: 我们长护行业本身就面临一个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呢，机器人它大脑呢是通用的，一台机器人学会了可以把数据平移到成千上万个机器人的身上，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培养的成本。
1: 目前驿站正围绕浙江省长护险六大类42项服务内容对应开展照护动作采集和训练，接下来该驿站将持续积累真实照护数据，推动机器人从模拟训练向实际应用迈进，为未来进入居家照护和养老场景打下基础。
3: 昨天早上7点，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2A首站在绍兴开跑，4000多名跑友用脚步丈量

0: 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三类参赛通道。联赛横跨全省11个社区市，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慧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了前20。
1: 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10月最燃的一场，打开了我们的赛季，期待我们最后杭州要决赛。
0: 接下来浙二 A 联赛将从绍兴出发，陆续走进金华、湖州、嘉兴等10个社区市，持续以路跑为纽带，联动城市跑团与个体，推动全省路跑资源互联互通。浙江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会长龙江说，
2: 我们把直通杭马、直通我们在中国田协注册的将近30个大项直通名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采取了跑团的评比，然后个人的奖励以及年龄组的奖励，来激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希望把这个站作为一个标杆，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跑得更好。
3: 随着桂花全面盛开，眼下杭州满城尽带桂花香，西湖景区迎来了赏桂高峰期。

0: 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说沙特机场都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及空域除外。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如果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

0: 不再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说，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地时间11号晚间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他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这一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

0: 美方现已做出了回应，但是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核技术。他说将继续大力推进20000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和效率位居世界前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革命卫队表示，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都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

0: 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中期选举，由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了一致。由珍妮·沙欣领衔的7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违法。这些参议员要求政府就进口俄罗斯柴油立即改变立场。
0: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地时间11号发表联合声明，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哈马斯一座

0: 实际袭击计划。
1: 国际移民组织当地时间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0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还没有发现

0: 质疑，完美诠释了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历经低谷沉淀，这位年轻金花在家乡赛场完成华丽蜕变，这座历史性奖杯更是中国网球崛起的生动缩影。多年来，中国网球深耕青训，稳步突破，从前辈的开拓探索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网球运动的本土根基愈发深厚。郑钦文的突破打破了本土选手在中网顶级赛场的冠军空白，为中国女子网球注入全新活力。相信这一历史性突破将激励更多网球少年逐梦前行，让中国网球在世界赛场绽放更多光彩。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